0: 你的良伴。早上九点，首相赞扬空军长期以来捍卫国家主权的贡献。政府落实年龄验证机制，将有助加强网络监管。伊朗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配合皇家空军成立68周年纪念日，在脸书发文向全体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现役及退伍军人表达感谢，赞扬他们长期以来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和平所做出的贡献与奉献。首相说，皇家空军多年来始终是国家领空防卫的重要支柱，以无畏精神、专业素养及牺牲奉献守护国家安全。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透过脸书发贴文，邀请国人出席来临的星期五在布城广场举行3天的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日庆典活动，并鼓励携带亲友从活动中发掘技职教育及培训领域的世界。副首相也在贴文中附上59秒长的视频，展示该庆典上的各种活动，包括科技展、认识技职教育领域、工业展以及与企业家对话。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成立45年来，持续展现其作为国家创意产业生态系统重要催化剂的角色，为本地影视及创意领域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在脸书发文表示，电影发展局在过去45年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积极培育本地创意人才，也持续推动本土影视制作发展，并为业界人士创造更多发展机会。他说，电影发展局多年来致力于强化我国电影及创意产业基础，为行业培养专业人才，同时提升本地作品的制作水平与市场竞争力。此外， Datuk Fahmi Fadil 表示，落实年龄验证机制是推动更全面监管网络空间的重要举措，有助遏制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及诽谤内容传播。他说，同时此举也将成为政府加强维护网络环境安全的重要一步。部长指出，这也符合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的谕令，及持续强化对假新闻及诽谤性内容传播的监督与管控。
1: Ini merupakan langkah penting untuk kita pertama pastikan kanak-kanak bawah usia 16 tahun tidak menjadi mangsa kepada kemudaratan dalam talian yang hari ini terlalu banyak tersebar dengan terlalu mudah. Dan saya percaya ini langkah pertama dan ada langkah-langkah susulan yang perlu kita ambil termasuk terhadap platform-platform yang ingkar.
0: 截至今年4月30号，卫生部通过遵守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与吸烟产品管制法令，共展开34903项相关的执法行动，并检查全国683704间场所。卫生部发文告指出，在执法过程中，当局共发出233831张可罚款违规通知书，同时也针对不可罚款处理的违法行为，共开档4226宗案件调查。在法庭提控方面，目前仍有398宗案件处于审讯阶段。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雪兰莪州办事处通过第六波侦查行动，已经向州内商家发出9张违规通知，以确保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影响下，不会出现不合理涨价行为。州办事处主任 Mohammad Hanif Asari 表示，这些通知信是根据2011年价格管制及反暴力法令第21条文发出，要求相关商家 提供涉及商品价格及成本的详细资料。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声明说，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持续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继续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以及基础设施受损。声明指出，任何一个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应该被视为违反全部停火安排。美国不仅要对自身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该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中国和美国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中国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针对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尽管黎巴嫩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但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对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奥恩表示，谈判既不是投降，也不是让步，而是尽可能以很小的代价结束战争的一种解决方案。他指出，这个过程可能遭遇障碍和拖延，但是他正在向前推进，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所有问题最终都要通过谈判解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剧烈爆炸。据通报，这艘货船当时正在波斯湾航行，其右舷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目前尚未发现该事件造成环境污染或其他环境影响。通报未说明遭袭船只的名称、国籍及船员伤亡情况。通报所附图片显示，事发海域距离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东南约40海里，靠近伊拉克和科威特近海交界区域，是连接伊拉克港口与波斯湾主航道的重要航运水域。哥伦比亚航空事故调查局一号发布公告说，一架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哥伦比亚境内起飞时坠毁，机上四人全部遇难。公告说，涉事飞机为一架塞斯纳206型飞机，隶属于哥伦比亚一家航空公司。该飞机在起飞阶段发生事故，失事时正执行飞行，从哥伦比亚中部梅塔省首府比亚维森西奥前往该省城镇拉马卡雷纳的航线。事故发生后，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并且派专业技术调查团队赶赴现场，以查明事故原因。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赞扬空军长期以来捍卫国家主权的贡献。政府落实年龄验证机制，将有助加强网络监管。伊朗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63年的今天，首届亚洲脚踏车锦标赛在我国举行，并由时任国家元首端姑沙布特拉在吉隆坡独立体育场主持开幕仪式。这项为期6天的赛事共有8个国家和地区参与，除了我国还有菲律宾、香港、伊朗、日本、新加坡、泰国以及越南。这项锦标赛的举办是为了促进亚洲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与团结精神。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你是我的凉拌，
4: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3: 也是他的凉拌。
4: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3: Saba VFM 你的凉拌。
4: I could be yours。
3: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5: 愿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岁月软板双臂，却从未削弱父亲守护家庭的力量。父亲也许不善于表达，却总把爱藏在行动里。那份沉默的守护，那份坚定的陪伴，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安心的依靠。正如人们常说，母爱温柔深厚，父爱坚定长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天下父亲致上最深敬意。爸爸，我爱您。
6: Saba VFM 你的两

0: 熟悉的频率，
1: 温暖的声音。
0: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2: Malaysian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来到早上9:17咯，今天也已经是来到6月2日咯。新的月份，新的开始，太阳升起不只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哦，更是给自己重新出发的机会。昨天的疲惫留在昨天，今天的努力留给未来。愿你眼中有光，心中有梦，不管生活有多忙碌，都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祝愿大家今天顺顺利利，平安健康，收获满满哦。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今天大家应该都很好，因为呢今天还是假日对吧，然后呢我原本呢还信心满满的以为明天不是假日，原来明天也是个假日哈。啊，原来如此啊，这一周的这个连假果然是有点长哦。所以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心情，就算是要上班像影璇一样也要就是开心一点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啦，有俊倩的这首歌曲《我不要你的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0: 牵挂。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1: VFM 有声茶馆。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7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雨神在这里跟你说声早上好呀，希望你呢今天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有这个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我们10:30呢，依然还是会有的，就是这个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今天也有要好玩的东西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呢，少不了的依然是旧曲重温的时段。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咯，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二吧。那这个时候呢，就先来听听歌曲，为您送上侯明昊的这首歌《若你的世界没有暖阳》。

0: 食品安全从你我做起，重视卫生，守护健康，让每一口食物都成为安心与健康的保障。什么是食品安全？简单来说，就是确保食物在准备、烹饪与储存的过程中保持卫生与安全，避免受到有害物质污染。因为健康的生活始于安全的饮食。每年6月7日的世界食品安全日也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无论在家、外食或购买食品时，都别忽略卫生与安全，因为守护健康就从每一天的饮食开始。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3: 沙巴 VFM
4: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上午的时候呢，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雨，纳闽局部有阵雨，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呢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闽西海岸及古达呢属于天气良好。晚上时分，纳闽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内陆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阵雨。气象预报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又是一个不太平的一天哈，感觉这个雨呢就是不定晴，可能会有可能不会有，但都还好，我觉得只要万事俱备呢，就不会影响到你美好的心情的，对吧？所以一定要事前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咯。接下来为您送上西林娜依高的这首歌《寂静中孤生的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今天呢，让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的。为了减轻佳节机票涨价的负担，沙巴州旅游将与各航空公司展开讨论。配合大马旅游年，马来西亚旅游局特别举办迎接国内外游客的活动。最后呢，看到是沙巴需要超过1500名的护士，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的。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45喽。这个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李现的歌声《群星闪耀时》。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书香传万里，知识润人心，以专业与热忱守护知识殿堂。今天是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向所有默默耕耘的图书管理员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感谢你们用热忱传播知识，推广阅读文化，为社会带来丰富的学习资源。祝马来西亚图书管理员日快乐！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52了，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一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呢11点的时候10点钟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客语地方新闻。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10点30分将会有的就是一步一脚印，希望你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咯。接下来为您送上阿云嘎云于毅跟何亮辰的这首歌曲《向远方》，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VFM， 今天是王二二温仪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片切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威海金强假借机票增加负担，沙巴就旅游铺将同各航空公司展开讨论。配合泰马旅游业，马来西亚旅游局特别期盼迎接嘅内外游客发通。沙巴市有超过1500名困夫，以应付日益增长嘅医疗服务需求。以下系新闻内容。威海金强移民在假借同共享假期期间，面对机票增加所带来的负担，沙巴就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将同各航空公司展开讨论。部长特督 Jeffrey Arifin 讲，双方将重点探讨可行方案，以解决机票价格高涨的问题。虽然当局推出许多项措施，但是航空交通费用依然是沙巴同沙巴人同沙拉耶人民紧住的课题，因为这条交通依赖航空运输往返各地。尤其是在假节假期来临时，好多民众需要返乡同家人团聚，昂贵的机票价格更成为一大负担。配合伊朗伊朗泰马旅游业宣传发通，马来西亚旅游局特别期盼迎宾发通，欢迎丰收节同塔亚节迎接嘅内外游客嘅到来。夜空发通分别在阿比嘅芝机场、吉隆坡嘅芝机场、天然航参寮以及古晋嘅芝机场机行。自差向来泰马旅游正是沙巴同沙拉耶托特街文化特色同传统习俗。到访游客除开发的特别纪念片，也发现传统美食，让这条感受到马来西亚移民的热情好客同腰身展现。同时，马来西亚旅游局也展开美加方考察推广发通。有请亚洲夹价界15名媒体代表同名落塔言参与，前线体验并宣传凤小姐同塔亚姐界独特魅力。这次检验3月，马来西亚强陆地1060000人次夹资游客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5.4%，显示配合伊朗伊朗泰马旅游业推广下。吉加旅游业持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沙巴目前还是有超过1500名困苦，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沙巴医药服务职工会主席阿朱拉欣则偏讲，当前医疗体系正面对多项挑战，包括慢性疾病病例增加。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人口老龄化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在疫情情况下，康复界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医疗服务体系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之处。其实在阿比吉行界2016年康复者特别讲错发通上发表上述谈话，其指出沙巴医药服务职工会将继续努力整治康复福利，推动康复专业发展同扶强，进一步提升沙巴护理行业界地位。建议会只有获得各方大力支持，不但能够加强州内医疗保健体系，也要注意提升人民界整体福祉。沙巴州政府正研究进一步加强州内水茶运通街发展，包括保留调付 Q 机场作为未来水茶发通街其中一则专用场地。沙巴州青年及体育发展创意建设部长
特到尼赞阿布巴卡铁铁眼讲，用要转属藏铁锹，虽查冤通，连叫紧要系同计战行，便符合基天计安全票准同智南。其喺彩调符会由十八招反托队助判计，2026年十八七仙加速赛主持海幕时，银勇表示。其讲日康复通不但系需查爱口罩兼机计平台，兼健妇教育意义，然后请人严厉非法调查复通，以安全受纪律计方式参与需查运动。日康比赛自5月20日后海跑以来，除海吸引十把各梯线少参与，亦忽得来出十里一查少计热力响应。2026年十八小节冯小姐小姐总决赛前夕正式出炉，来初八百英佳咖喱 Jovia Vanessa Binti Jenny Jenny Toddett 冠军，除海研发冯小姐小姐调咸，其也赢得总切12万ringgit佳奖片，其中包括萧慧慧十八总少企业产品梯数，并获得10万ringgit 特别奖励金。阿娟是来自吊瓦兰街咖喱 Juge Elor Elias Francis， 以及归卷回来自马洞公街咖喱 Christelle Belka Loris。 假面仪式由沙巴朝年少妇人 Top One Farida Tussin 主持，并在超过10万名观众见证下完成。卡德山土孙文化协会展彩研究如何提升协会礼堂街设施，以便未来建校街期盼冯小姐签订。目前靠呢街多项建议中，包括现建议初建现代化街善礼堂，而应付轻摇及未来佛通街市桥。2026年十八小节冯小姐签订。从朝会会主持特独舍里彭尼玛 Dr. Joachim Gunsalam 讲，日康发展计划数世界土地已经获得批准，但是在正式拍板前还是有一条技术细节需要进一步处理。除开在新梯田发展设施之外，该协会也在评估是否选择轻摇礼堂，忽而间涉合太贤法通界实施进行撤退。不过其强调，目前云泽桂花仍然处于初步阶段，限谋确定具体界实施时间表。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威海金强假设机票庄家负担，沙巴朝旅游铺将同各航空公司展开讨论。配合泰马旅游年，马来西亚旅游局特别期盼迎接嘅内外游客复通。沙巴市有超过1500名困苦而应付热热井状嘅医疗服务市桥，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2: 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 Saba VFM 你的凉拌。
3: 一袋热血，一份希望，一次捐献，一份生命的延续。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捐献者，让爱与希望持续流动。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捐献者日，这项纪念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旨在感谢所有自愿捐献者的无私奉献，同时提高大众对安全血液供应重要性的认知，共同守护全球健康。2026年世界捐献者日全球庆典由意大利主办，并在罗马举行，以表扬所有捐献者为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在沙巴，马来西亚卫生部透过伊丽莎白女皇医院血库单位持续更新流动捐血活动时间与地点，献出热血，延续生命。欢迎关注亚庇血库或国家血库中心资讯，一起用行动传递爱与希望。

0: 小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0: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7了，立马进入到的是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待会儿10:30将会有的是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游玩的这个方式呢，我觉得也不是说算是怎么特别的，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其实叫做城市的情绪。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也是我们相当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沙巴这个地方了哈。所以会有一个大概括的一个方式来介绍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了解自己住的地方哈。好，那我们来听歌曲咯，神木雨桐草戒指。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y 陪你一步一脚印。
2: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0:31咯。不知道今天早上的你是在做什么呢？那我相信应该都是在休息的成分比较多，对吧？那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其实生活好像越来越快了，快到呢早餐只是随便吃，快到每天睁开眼睛就开始回复信息，快到很多时候我们连慢慢呼吸都忘了。所以呢，今天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的人讲话比较慢，海风呢会吹进生活里，下雨的时候大家不会特别慌张，黄昏的时候呢还会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场日落，那这个地方就叫做沙巴。所以我们今天的城市情绪的主题就是沙巴慢下来的人生。那其实很多外地的朋友呢，第一次来到沙巴都会说一句话，感觉这里的时间过得比较慢。其实不是时间变慢，而是人呢终于没那么赶了。那为什么来到沙巴会自然的慢下来呢？那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大的城市里面呢，大家走路都特别快，搭电梯也很急，塞车呢会烦躁，排队会不耐烦，甚至连周末呢都排得满满的。那你来到沙巴之后呢，有些人就会开始觉得可以慢慢吃饭，慢慢喝咖啡，还可以慢慢看海。那其实不是我们怎么说呢，这可能是外国人也不一定是外国人，其实在吉隆坡的话呢也是一个节奏相应比较快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只要你那时候感受比较大的时候是在西马念书的时候，跟你回来沙巴这边的时候呢，就会有两种感觉。因为人家走在这个马路边上啊，就是走在马路上的这个脚步呢都是三步顶一步这样子，所以就会走得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在其他城市的人来到我们沙巴这里的时候，虽然我们也会有这个堵车的时候，也会有情绪不对的时候，但是呢真的相比之下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是跟比较跟别人的这个地方呢还是有点区别的哈。然后以前总会觉得什么都不做好像很浪费时间，后来呢你才发现，原来真正的休息不是去拼命安排娱乐，而是让自己的心终于不用一直紧绷。现在很多人最累的其实不是工作，而是太久呢没有真正的停下来。那很多人来到沙巴，其实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呢就是海边。其实人会喜欢海不是因为漂亮，只是因为海呢会让人安静下来。心理学呢有一种说法，就说当人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呢，大脑会比较容易放松，尤其是海浪的声音，因为呢它有一种稳定的规律感，一下一下慢慢的重复，让人呢原本很乱的情绪也可以呢慢慢的安静。那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呢，站在海边的时候，很多事情好像 suddenly 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呢海呢太大了，大到让人突然间觉得说，其实我不用什么都扛着。有时候我们不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太久呢没有喘气。所以现在呢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你今天早上有好好吃早餐吗？还是一边赶时间一边随便的解决？很多成年人现在的生活模式呢，就是 一醒来脑袋就开始工作，今天要处理什么，谁的信息还没回，工作做完了吗，钱够吗，未来该怎么办。所以呢，今天呢想给你一个小小的挑战，所以你今天在喝咖啡的时候呢，不要滑手机，真的就只是坐一下，看看天空，看看身边的人，让自己呢慢慢喝完那杯咖啡。那有的时候人生真正缺的不是时间，而是感受生活的能力。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沙巴什么时候是最美的，那我们当然都会说黄昏，对吧？尤其是在丹戎亚路，很多人会特地停下来看日落，而且很神奇的是到了黄昏，大家讲话都会变得很轻，脚步呢也会慢下来，有些人只是坐在那里，有些人散步，有些人拍照，有些人发呆，那个画面呢会让人感突然间觉得说啊，其实人生呢真的不用一直赶。而且之前呢，我的一位导游的朋友呢就有发这个在丹戎亚路看日落的这个风景的照片，就是他其实他是导游嘛，所以他就带着他的游客呢去到丹戎亚路呢看这个日落，然后当他就是拍下那张要啊日落的那张照片给我看的时候呢，其实真的非常的美。然后重点是呢，那时候我看到，反正我发现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呢，是人山人海的头，因为非常多人呢在那边呢就是看这个日落，所以在那一刹那呢，我相信呢虽然说海边很挤，但是呢其实不会太吵，因为呢在日落远下的那一幕大家都举着手机在拍照的时候呢，其实没有人在说话，然后你就会静静的等待它一直慢慢从红色慢慢开始呢颜色就变成黑色了哈，那个太阳下山以后嘛，所以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所以在沙巴呢，日落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一定要拼命跑，后面呢你才慢慢的发现，原来人生呢不是比赛，有时候能够慢下来反而更懂得生活。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想一下，如果说给你三天假期，你看今天也是其中一天假期，明天还是假期嘛，所以不用工作，不用烦，不用赶，那你最想去沙巴的哪一个地方呢？去海边，去山上，去小岛，去咖啡店，还是你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睡一觉？可以的话呢也可以进来TikTok直播间留言给我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想去旅行未必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多漂亮，而是因为我们终于想休息了。其实说到去旅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上周嘛就有跟小神一起主持值班的时候，然后我们在私底下就有聊到说，因为他有跟我说他这一个假期就会出去就是放松休息一下。那其实每个人他对旅行的这个定义呢还真的是不一样的。像他的话呢去旅行是完完全全没有说我今天要去干什么，然后我应该要吃什么这样子反而就是说真的是用最俗套的话说呢，就是换一个地方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醒来的时候呢想吃什么

然后喝咖啡以后呢，就这样子就度过了可能一整天的时间。所以这个是他对于旅行的一个意义。但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呢，就会跟你分享他们在旅行当中的一些小生活的一些小乐趣的话呢，就会说啊，我这一趟旅行真的非常开心。为什么特别开心呢？因为我去了大概10个旅游景点。嗯，好，就是这个就是他去旅行的一个目的地，因为他就是为了要去看这些地方而组织的这一场旅行，所以他的意义呢就会不同。但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完成的点以及最后的收获呢，对他来说是成一个正比的，所以对吧？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对旅游的一个这个不同的赋予它不同的能量，它就会带给你不一样的结果，对吧？所以这个世界呢，好像一直告诉我们要快一点，要更成功，要更厉害。可是呢，如果一个人一直拼命的往前跑，却没有真正快乐过，这到底算不算活着呢？其实慢呢，不代表落后，有的时候呢，慢下来反而是一种能力，因为那代表你终于知道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需要一直追。沙巴很像一个不会逼迫你的朋友，他不会问你赚多少钱，也不会问你的职位高不高，而是让这个海风慢慢的吹过来，然后轻轻的告诉你别太赶。所以我们今天的城市情绪沙巴慢下来的人生呢，就是希望呢让您正在忙碌生活里的你呢稍微的喘一口气。有的时候真正需要慢下来的真的不是时间，而是我们的心。今天出门的时候记得抬头看看天空，也记得人生不一定什么都要快哦。这里是沙巴 FM 一步一脚印，那我是影璇 Connie， 然后呢就祝你今天有一个不怎么赶的早晨，那我们下一个星期呢再一起出发到其他的地方去看一看咯。好，那10:40了，为您送上 SHE 的这首歌独唱情歌。

0: 沙巴巴 VFM 你的凉拌。
1: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49啦，那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呢11点的时候将会为你带来的就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就去重温的时段，为您送上苏有朋友这首歌曲你快不快乐，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咯。
2: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Assalamualaikum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为了减轻佳节机票涨价的负担，沙巴州旅游部将与各航空公司展开讨论。配合大马旅游年，马来西亚旅游局特别举办迎接国内外游客活动。沙巴需要超过1500名的护士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以下是新闻内容。为了减轻人民在佳节和公共假期期间面对机票涨价所带来的负担，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将与各航空公司展开讨论。部长 Dr. Jeffrey Arifin 说，双方将重点探讨可行方案，以解决机票价格高涨的问题。虽然当局推出了多项的措施，但航空交通费用依然是沙巴和萨拉越人民关注的课题，因为他们高度依赖航空运输往返各地，尤其是佳节期间假期来临时，许多民众需要返乡与家人团聚，昂贵的机票价格成为了一大的负担。配合2026大马旅游年宣传活动，马来西亚旅游局特别举办迎宾活动，欢庆丰收节及达雅节，迎接国内外游客的到来。这项活动分别在亚庇国际机场、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以及古晋国际机场举行，宗旨在于向来大马旅游的游客展示沙巴及萨拉越独特的文化特色与传统的习俗。到访的游客除了获得特别的纪念品，也获赠传统美食，让他们感受到马来西亚人民的热情好客与友善的精神。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旅游局也展开了 Mega Farm 考察推广活动，邀请亚洲国家的15名媒体代表和网络达人参与，亲身体验并宣传丰收节和达雅节的独特魅力。截至今年3月，马来西亚共录得106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4%， 显示配合2026大马旅游年的推动下，国家旅游业持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沙巴目前还需要超过1500名的护士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沙巴医药服务职工会主席 Ajulahim Jabin 说，当前医疗系统正面对多项挑战，包括慢性疾病病例的增长、心理健康问题的日益严重、人口老龄化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护士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医疗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他是在亚庇举行的2026年护士节特别讲座活动上发表上述谈话。他指出，沙巴医疗服务职工将会继续努力争取护士的福利，推动护士专业发展以赋权，进一步提升沙巴护理行业的地位。他认为，只要获得各方大力的支持，不仅能够加强州内的医疗保健体系，也有助于提升人民的整体福祉。沙巴州政府正研究进一步加强州内赛车运动的发展，包括保留斗湖旧机场作为未来赛车活动的其中一个专用场地。沙巴州青年及体育发展创意经济部长 Dato' Nizam Abubakar Dingan 说，拥有专属场地后，赛车能够更有系统地进行，并符合规定的安全标准和指南。他是在斗湖为沙巴州反毒队主办的2026年沙巴直线加速赛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他说，这项活动不仅是赛车爱好者的竞技的平台，更肩负教育的意义，引导青少年远离非法飙车活动，以安全守纪律的方式参与赛车活动。这项比赛自5月29号开跑以来，除了吸引沙巴各地选手参与，也获得了来自萨拉越车手的热烈响应。
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小姐总决赛成绩正式出炉，来自帕帕的佳丽 Javia Vanessa Bindi Jenny 夺得冠军。除了荣获丰收节小姐头衔，她也赢得了总值120,000令吉的奖品，其中包括受委为沙巴中小企业产品大使，并获得10,000令吉的特别奖励金。亚军是来自斗亚兰的佳丽 Juju Error Francis， 以及季军是来自马东贡的佳丽 Christy Belga Loris。 加冕仪式由沙巴州元首夫人 Dobuan Farida Dusim 主持，并在超过10,000名的观众下见证完成。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正在研究如何提升协会礼堂的设施，以便未来更好地举办丰收节的庆典。目前考虑多项的建议中，包括兴建一座更现代化的新礼堂，以应付现有及未来的活动需求。2026年沙巴州及丰收节庆典筹委会主席 Datusri Banglima Dr. Jogim Gusalam 说，这项发展计划所需要的土地已获批准，但在正式拍板前还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进一步处理。除了在新地点发展设备之外，该协会也评估是否升级现有的礼堂，或以更大更适合大型活动设施进行替代。不过他强调，目前整个规划仍处于初步的阶段，还没有确定具体的实施时间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为了减轻佳节机票涨价负担，沙巴州旅游部将与各航空公司展开讨论。配合大马旅游年，马来西亚旅游局特别举办迎国内外游客的活动。沙巴需要超过1,500名的护士，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o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3: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3了。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听过的歌曲有珍妮的《萌萌细雨忆当年》，凌霄的《笑颜随花开》，黄晓君的《我最心爱的人》。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先来看一下，有谁在面子书上跟影璇打招呼呢？看到是有光耀大哥、葵花、凯凯、古静的老大哥、彩地姐、OZ Up、崔信。然后还有 Helen Quay、 葵花，还有 Edward Lim。 是的，欢迎欢迎大家啊，就是来到这里呢来听歌的哈。西湖大哥你好，你好，假期愉快啊。 Claire 杜哥，然后呢欢迎欢迎大家在假日的今天也来陪着我哈。还有金凤姐啊，还有汉文，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听歌愉快啊。蒙超用然后还有看到是应该刚才还有秀弟姐，是的，欢迎欢迎大家就是继续来听歌咯。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毅的歌声《烦恼不如欢笑》。

0: Suburban 你的凉拌。
1: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42喽 ，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李毅的《烦恼不如欢笑》，费玉清的《深秋》，张小英《可爱的人》，赖冰霞《草原之夜》，叶琳《偷偷摸摸》，以及蔡慧英的这一首《可爱心上人》。那很快呢，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哈，所以赶紧为您送上下一首歌曲，来自小英的这一首《梅花》。

是的，刘秋怡的这一首歌曲《爱的诗篇》，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1:52喽。很快的呢，友山茶馆呢，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单元也要告一个小段落喽。三个小时的节目也就要告一个大段落喽。待会儿呢，就要把工作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了。那我呢就下班去喽。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除了有刘秋怡的《爱的诗篇》，还有林振的《半山飘雨半山晴》，以及小英的《梅花》。那明天呢，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道，影璇依然会出现在这里的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好好的去吃一个午餐吧。那最后的两首歌曲，一首是来自邓丽君的《难忘的初恋的情人》，还有蔡幸娟的《今夜吹什么风》，送给大家。那明天见咯，拜拜。